0: 去买点，买点，你包点。喂，郭小宝，喂，我哪来的？
1: 哪的？
0: 那都是装的，那是电话。
1: 哎呦，你哪的？
0: 给你装的呀。我他妈一定要把转到这边来，挂，没关系。
1: 哎呀呀呀！
0: 他妈的，他丢丢了，这边他不丢，那是不？

0: 你还叫这么辛苦对呀？
1: 知道。
0: 你妈没结婚，你爸没结婚了，你叔没结婚了，你爹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没来没。